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见空气你应该放弃，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却越得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又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个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你就不会有烦恼，就不会嫉妒，就不会厌恶。

0: 谢哥，你可以回家，你可以可以看书啊。
1: 爱情不过是一种频率，为何遇到那么多差距？我们的差距是否忘了算进去？
0: 对啊，应该是忘了。

0: 今天我们来说说有关这个口袋哈，说 OPPO X9 Ultra 倍天眼，就好像真距镜加装在镜头里面，全色五颗镜头都是超大底超感光，还有两颗两亿像素的主摄机，这个阵容你说夸张吗？身为一台哈苏联合打造的 OPPO 旗舰，披上了皮革 ，yes， 哇，荔枝皮革纹，把高级感拉到极致。
1: 那题外话，真的是有那种皮革味的，那种 Gucci Prada 的那种包包味道，很像哎。
0: 分为上下两区，小方格就犹如相机一柄，大方格就是口袋哈苏的灵魂，圆不圆，又没棱角，不一样形状叠在一起，看去又特别整齐。当你横握手机的时候，哇，超相机 ！Because 它的闪光灯，哈苏 OPPO 金色汤印都并列。那如果你有加购大地探索套装，所定制的手机壳一样布局，而且在设计上很加分啊，因为它的手柄不会厚也不高，作为支撑刚刚好，对比1:1还原手柄。手感虽然会逊色一点，不过在日常使用的时候真的超方便，你不用拆手柄，也不用脱壳，平躺也不翘屁股，可以随意的进出口袋啊。不过我这里有一个建议啦，如果他加一个隐藏式的支架作为拍摄支撑还是娱乐使用的话，我相信体验更加分。

0: 兰是西服啊。真的很好拍哦，
1: 好像你刚刚所看到的所有画面都是用这一台口袋哈苏去拍摄，就包括现在你所听到所看到都是用这台手机去拍。那它的收音呢是很清晰，而且是有降噪，拍起来是很简单，你不需要调，拿出来打开相机直接拍，最高可以录制一个 8K30。 有些人可能会说，诶， 8K30 有必要吗？如果你在拍一个全景，那你要 crop 成一个小方块，有 8K 画质，你就可以裁出非常清晰的素材。那你没有拍 8K， 那你用1080去裁剪的话，你就会看到特别猛啊。所以一般我会建议啦，用 4K60 或者是在一些特别场景很广的视角，你要拍出那种震撼的感觉，你一定要用 8K 拍一下子就好哈，因为它吃的 memory 很大哈，就算是有 1TB 也不是这样拿来烧的。那可能会有人说，
2: 我买这手机倒不如我去买相机。
1: 讲实在的，玉去啦，有几个人会玩相机，也不便宜。你知道现在一个玻璃好一点的1000多块，镜头每个焦段不一样啊，保底4000多，贵一点几万块。那摄影其实是一个很贵的爱好，那 OPPO Find X9 Ultra 把这个摄影门槛给拉低，让每个人都可以沉浸到摄影体验当中，无论距离。
3: 变态。
1: 它有一个专业模式，你打开 ，and then 你会看到有两层面板啊。第二层这个是可以调整色温，你可以根据当下的状况，可能偏绿、偏红、偏蓝、偏紫，然后去把颜色给调整。很多手机虽然有的调，但可以调的那么细节的，这个是我第一个试到是比较 OK 的。在焦段，无论是 0.6、1倍、2倍、3倍、6倍，甚至去到10倍，你都能调整，是不是好车 man？ 那你有这个需求，你也可以导入你自己喜欢的 LUT SDR HLG 非常粗片的冷色调，还是阴天的暖色调，你有自己的要求。当然你也可以导入你自己的 LUT， even 是去到自拍镜头也是 OK， 它可以调整这些刚刚所说到的。不过它没有第二个调色盘，就是可以针对红橙黄绿蓝靛紫去调正比，我觉得对于 OPPO 来讲应该是不难。而在画质你会很担心，它是不是只能拍一个1080、no， 你可以拍 4K 60 frame， 你可以是 SDR HDR OLED，这些都能直接设置拍摄。那你一定会问，那加有增距镜后 Pro Mode 是不是也有啊？

0: 目前没有 ，but 未来会有。
1: 哇，有这个 promo 的时候，我跟你讲，一定很多那种很爱拍摄的摄影的 Gaki 啊，哇，
0: 坠入爱河啊！哎，
1: 这样轻便，价格又不会贵 ，OK 吗？你看，买一个相机加一个镜头几万块，这个哎不到一万块，真的 very 性价比 ，you know？And then 大部分画面呢，除了是手机直接拍，也有加入灯具进来拍。那它是 300mm 焦段嘛，它是可以去到 1380mm， 在这些焦段下，哎都能拍得很逼真，因为你要知道哦，进入长焦手持手机拍的时候，那个晃动幅度好像是很大很光，拍摄难度可以说是直线上升。那这个呢，你只是这样手持这样抓拍 ，AK shoot very well， even 是在 video mode also can take the very well video。哇，我这个是觉得 very good 的一个事情。And then 在对焦方面还是非常的灵敏啊，就是可能对前对后对中可以调整你要对焦的地方啊，不过就是焦距距离嘞还是有一点远的，毕竟这个是300毫米焦段嘛。那它差不多 2m 3m， 这就是要站得比较远啊，它就可以怼得特别轻。那你一对焦到的时候，哦，那个画面真的是美到老塞 man， 你要极致的摄影体验。我觉得啊，这一支哈，本来价格是1999的，那它是有扣700块，也就是整部套装1299，我觉得是值得加相机一个 lens。我不要讲原装哈，我买第三方品牌的 Sigma 的 15mm 都要一个2000多块，适配度还很低啊，可能自动对焦方面这些就没有像原装的那么敏感了。这个的话呢，你打印加上 software 的适配度非常高，所以在使用体验是非常棒的。那么在摄影方面就是天花板了，因为大部分场景啊，只要拍它都可以拍出很清晰，它的噪点都处理得非常好，因为是在暗光、亮光、背光、逆光各种场景下都能拍出非常出片的效果。哎，拍出来哦，很有脸的，你知道吗？拍得好是不是？哇，你会，哎，你看你看你吗？哇，如果是那个人啊，给你那种，哇，你就有很有成就感哦。是啊，算了，我拍了，肯定美了，知道吗？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就你拍出美照哈，除了自己看了爽哈，别人心情也会变得很好，是不是？一色双标嘞，这个。And then 在性能方面啊，它是骁龙八 Gen 5天花板呐、啊，暗度都400万分哦，去 3D Mark 嘞，哦，夸张没？那基本上这颗处理器哈，我就没有做过多的硬核测试，因为很多数据在 online 你都找得到哈。这颗处理器是一个性能稳定、长续航、帧率稳定，还是一个功耗不会太高的旗舰芯片，用的都是顶级内存跟运存。那你讲拿来玩游戏肯定没问题啦，之前都有针对游戏做什么 game booster 啦，你可以调性能模式啦，开启一键神经，可以 bypass 充电，还有在灵敏度跟手劲延迟率去做一个细节调整，所以这些我就不再深入讲啦。那在续航方面呢，哎，你要看啊，这个手机哈，它会做得很厚哈，哎，7000毫，那你讲 normal 我用啥，可能充满电拍摄啦，拍 4K 一直开着相机，因为加上它的 shutter 是要连接蓝牙嘛，那我这样拍的话，去到晚上没有问题啊。晚上我就肯定要充电了，几乎要接近0%了，所以我可能半途中呢，我还是会为它充一下电。那它除了是支持100瓦 super volt 闪充，它还支持50瓦。无线闪充。在作业系统它是用 ColorOS 16 AI 方面，哎呦，真的是进步很多嘞，因为之前它不是有这个闪记，它可以记录所有的截图，还帮你细节出来，有连接到的内容它会做成一个 category， 你翻阅回去哦，除了是简单你还可以很明白，除了是有这个闪记功能，还延伸出其他功能，比如它的 bill manager， 就好像你消费任何东西，你拍起来 invoice， 它会自动 calculate， 自动的哦，你不用付费，你不用特地导入进去，你只是打开相机一键闪记，它就直接 snap 起来那个 invoice， 直接帮你算。那你要算你开销是不是很简单？还有一点是我比较 wow 的，就是它的 AI menu 很实用 man， 它不是说像你知道的可能说面对面讲话直接 translate， 可以 online 可以是 offline， 这些都是很不便的事情哦。它的 AI menu 才是贼变态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状况了，有时候我去到一些西餐店哦，他给我一张写到一大堆按摩，我想象不出来，就是用在这种时刻拍生成，哦，直接游览很爽，还不用紧嘞，你还可以直接在那个 AI 美女那边点菜，它还会算出来总数多少钱 currency， 它还会跟你换回来你要的 currency， 最后你还可以 repeat order to the waitress 啊，你按一下巴拉巴拉巴拉，它直接 read 给他听了。
2: สวัสดีฉันต้องการสั่ง1ข้าวเหนียวทอดหมูไก่1 ส้นหมี่หมูย่างตะไคร้1บะหมี่ทอดขอบคุณมาก
1: 就something like我们在本地吃东西 scan QR code 去点餐这样类似的概念呢。还有一个是 AI comparison， 它就是多个 AI， 可能 ChatGPT、Gemini 还是其他的 AI， 那它可以直接 side by side 对比他们之间的想法，可以直接 compare 去选你最喜欢的作品。哇，这个也是很实用。

啊，更多的 AI 功能一定你应该是去摸一下，我讲不完，因为真的太多了哦。有几个比较实用，也是我比较常用的，就做成一部视频了。至于更多的，我觉得你应该 walk into OPPO Flagship Store 去摸一下，去体验哦，你就可以更加深入的体验什么叫做 Color OS 16。这台手机已经正式开卖16.1TB。落地价在6799。做个总结哈，这个 OPPO 呢，它算是一个顶级的全能型，拍照性能、游戏各个表现呢都是顶尖。那唯有要考虑的地方就是你喜欢 OPPO 的生态没有？你习惯了 OPPO 生态，你用起来你会感觉哎很舒服、很顺畅。至于还有什么你想问的，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呢，我们再一起来进一步讨论。就这样子了，拜拜。

2016年12月28日，我在飞机上醒来，睁开眼，看到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幕。青蓝色的大雪盖住了整座城市，只有橘色灯光透着一点温暖。这是伊尔库茨克的清晨。今年北京的冬天格外的冷，让我想到这段发生在2年前的旅行。当时我们的目的地是贝加尔湖，全世界最深的湖。2年时间过去，具体的情节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只剩下一些-20度的片段。贝加尔湖的岛上，无边的积雪和冻土，小客车颠簸不停。身处在纯净而寂寥的天地间，人是微不足道的，哪怕是陌生人也会自然而然地挤在一起，来对抗严寒和孤独。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受到水汽在鼻孔里结成冰碴，第一次坐上开向湖面的车，第一次踏上冰湖，像所有没见过雪的南方人一样，在冰面上滑行、游泳、扔雪球。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教堂里一边祷告一边哭泣的人，第一次见到飘满浮冰的湖面，还认识了小黑和大黄。我们一起在胡日尔村奔跑，互相依靠。在路上还会碰到许多陌生人，卖电话卡的小哥突然举起我的手机，主动跟我自拍。在拥挤的船上，有位打扮精致的贵妇，像俄国小说里的角色。在跨年广场上，每个人都表现出罕见的狂喜和兴奋，和我平日里见到的沉默寡言的俄罗斯人截然不同。比如贝加尔湖的司机，就是一位不爱讲话却十分慈祥的老爷爷。他带我们去湖里钻冰，岸边生火，做湖鱼汤。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艰苦却最浪漫的路边野餐。我总是忍不住好奇，遥远地方的陌生人会怎样努力度过自己的一生。也许在这里没有太多欲望，一碗热腾的鱼汤就是最大的满足。在旅途中不得不面对的是告别。离开奥尔洪岛时，大黄把头放在我的膝盖上，我拍了拍他，很快拉上了车门。告别也是我们生活中不得不经历的无奈，我们和不同的人挥手作别，去往不同的地方。总有一天，我们都会站在世界的尽头，体会各自的严寒和孤独。当我回头看2年前的这次旅行，我忘记了行程的颠簸，忘记了靴子里湿冷的脚丫，忘记了难以下咽的食物，我记得的都是路上的欢笑和同行的温暖。我想，最远的旅行就是时间的旅行。我很庆幸，2年的时间让我看到了不同的人生景色，而我并没有改变太多。希望再过几年，我还记得伊尔库茨克早晨的积雪，贝加尔湖的荒芜，以及新年第一天，大街上每个人脸上写满希望的笑容。

0: 现在稍稍还是有一点点病态，生病刚恢复。今天眼影的颜色是偏木质调的底，要打得白净一点。生病了之后，我发现嘴唇死皮怎么这么多？
1: 自然光线下的妆效，
0: 打一点光之后的妆效，遮瑕只遮黑眼圈和痘印这些特别明显的位置。眼涂在上面之后，拿一把硬羊毛先的点戳，晕染它的边界，再戳两下，对着这么近都看不见，而且非常自然。
2: 国外某个杂志的化妆师那里学来，受用至今。
0: 重点提亮这里，整体一定要向上扬。如果你跟我一样上庭很宽，在眉峰转折点朝后一点点的地方进行提亮。粉扑上还有残留的粉底液，颜色会更加的匀。又忘了给你们看对比效果，每次都要埋没自己的技术。接着呢是定妆的部分，透明色很轻薄的就可以了，着重定黑眼圈、鼻翼、下起来这里这一杠、下巴、眉中心一点点，原有的光泽度是有的，该哑的部分呢又全部哑掉了，千万不要扫到颧骨这边啊，眼头也不要定妆啊，眼皮上防止我们后续晕妆，可以顺带带掉点眉毛，看一下是不是干净又自然。眼妆部分的选择，你的职场是需要稍微清静一点、温婉一点的，那大家就选择藕粉色系。职位比较高，然后想要气场一点、高级感更多一点的话呢，就选大地色系的。今天想用大地色系一点的，整体大范围的颜色用的比较浅的话，一定要拿眼影盘里最浅的颜色，先眼皮打底，范围是眉毛底缘以下，颜色很浅。眉弓骨这边一定要留白啊。接着呢，拿这一颗颜色从眼尾开始晕，平铺眼影法。记得眉头以下这个部位要加深，增强立体和深邃感。眼泡很肿的，在这个地方也加深。眼尾这里轻轻的用鱼粉带出来一点，因为我这块区域的留白是比较多的，需要它的阴影面往外延伸一点。接着再选用一个暖棕调，眼影盘里第三深的，从眼尾开始把边界感揉匀，加强深邃感。这一笔要填，眼距过近的话，眼头眼影就不要加深啊，一定要有形无边。从睫毛根部开始慢慢向上带，再把刷子侧过来，睁眼之后把这一块画圆，再闭眼把这个边处理干净，剩下的鱼粉把卧蚕线带上。眼线刷取最深的颜色，中庭偏长一点的可以用眼影画个下至，眼睛朝下看，下面放一个镜子啊，从外眼白二分之一处开始，先朝内拉，把眼睛的弧度带顺，再朝外拉。眼影颜色比较虚，可以稍微的拖长一点点，平时包眼屎的地方把刷子插进去勾一下，再睁眼把它勾流畅，用黑色把内眼线填完，黑色的眼影粉拉伸到刚刚眼影一半的位置，再换刚刚的眼影色，拖拽平拉，拖拽平拉，让它有一种收肩的效果。眉头清扫，并且要有一个向下扣的感觉。职场中最大的一个要点就是利落干净，你看上去要聪明大气。非常非常重要一点就是眉毛它的一个走向不能太平，然后也不要雾感，眉尾一定要收肩。眉毛的走向，鼻翼到耳垂最下方平移的这个位置，拿眉粉稍稍填补一下，注意不要有边界感。它的作用是一个框架阴影面，透明的眉胶把眉毛轻轻梳起一点，特别是下缘，下缘上挑，眉尾下落，这样感觉眉毛挑起来，它会有一个尖尖点，看到吗？这个就是你眉峰转折的地方，整个眉峰下落的走势呢要跟你眼尾这边差不多。眉毛离发际线留白比较多的，把眉峰点轻轻向后移一点，从浅至深的感觉要收尖。眉尾到发际线的距离和你眉毛到眼线的距离是一个等分的状态就可以了。接着再拿一支深一些些的眉笔，眉胶把底缘收干净，在眉峰处加深几根，把眉下缘勾勒清晰，眉头底缘用眉粉加深这个下落感。如果你这样画完眉眼间距都很窄的话，睫毛就不用夹翘了，跟我一样还有一点距离的稍稍夹翘，用睫毛打底高傲，眼睛的宽度等于眉毛的上睫毛的宽度，就是好看的。再查缺补漏一下，遮瑕膏或者提亮液去把眉毛下缘勾勒清晰一点。腮红方面呢，选一个带珠光并且暖橘色系的，跟我们的大地色眼影会比较配一点。需要显质感的场合一定要有光泽感，翘起来之后苹果肌最突出的这块地方浅浅的就可以了，带点气色感。颧骨部分不用带到。

脑门侧面这块地方再加一点点这个颜色，淡化掉一点锋利感，整体看上去会更柔和一点。自身的眉毛有点过浓了，如果说你们的颜色没有我这么深的话，就不用加这一步染眉膏了啊。眉尾收肩的地方拉虚一点，这边再下来一点，不然我觉得有点太凶了。骨骼感一定要修出来，鼻梁太宽了就不高质感了。从鬓角头发这里往前扫一点，按照原来的成型选一支浅一点缎光妆效的，人中有点过长，画个小三角。发际线太高呢就显老，这样一下就好多了。补一点点的生姜高光，光泽度本来就有，找原先的光泽点，拿散毛点的刷子点拍一点点就够了。遮点用白一点的粉饼，都是很少很少的量，提亮了之后后半部分的修容都不用修了，跟自己睫毛最贴合的，有时间的就贴，没时间的也不碍事，贴在脸线这个地方。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9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日至16日在云南昆明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将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今年还将首次设立采购对接中心，举办系列供需对接活动，持续扩大与南亚各国的贸易规模。展会期间将举办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面向南亚及全球投资者推介一批重点项目。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将继续利用南博会等展会平台和跨境电商，为南亚各国共享中国大市场创造更为便捷的条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还要不断挖掘新的合作增长点，深入挖掘跨境电商、绿色环保、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 10.7%。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 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第十届南博会将于6月11日至16日举行，聚焦新领域、新机遇，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发布会上，云南省有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南博会将聚焦新领域、新机遇，在展会设置上不断开拓创新，并将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据介绍，本届南博会针对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聚焦人工智能、数字贸易等，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绿色能源馆推广中国跨境电力交易规则、绿证认证体系。制造业馆特设低空经济展示专区，呈现低空加农业物流等多种场景等。云南省商务厅厅长李朝伟称，我们将继续举办南博新品首发仪式，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我们将召开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实现以汇聚商、以展促投，推动形成一批境内外高质量投资合作成果。

谁说马子狗我的太 low， 我上车好了耶、yeah, 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煮人脸臭，一辈子当成姐，趁机失业说爱，别再说马德法的感谢。我被

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一成，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小麦成熟后的施收期只有3至5天，麦收是名副其实的抢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超20万台将跨区作业。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5月29日，安徽开始大规模小麦机收。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显示，今年夏收期间，安徽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全省的小麦机收率稳定在 98.5% 以上。截至28日傍晚，安徽的麦收进度已经达到 10.48%。 近日，安徽怀宁县依托农业全程机械化服务，抢抓降雨间歇，合理调配农业机械，推进小麦抢收、烘干、收储等各项工作，确保夏收平稳有序推进。安徽怀宁县黄龙镇的黄龙社区今年种植小麦1200多亩，记者在田间看到多台收割机正全力抢收倒伏的小麦，脱粒、粉碎、装车，有条不紊，仅1个多小时，近20亩在田小麦就收割完成。

在怀宁县三桥镇，四架烘干厂开足马力，日均可烘干粮食650吨。目前，怀宁县的 15.8 万亩小麦收割作业已超九成，烘干存储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从5月28日开始，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阶段。目前，河南各地天气进一步转好，利于已熟小麦收晒。从5月28日开始，河南南阳市的1108万亩小麦迎来大面积机收，麦收由南向北梯次推进，进度有序加快。在南阳市唐河县东城街道八里岗村，十多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紧张作业。随着麦收大幕全面拉开，南阳各地设立农机接待站，组建党员先锋队，全方位开展麦收专项服务保障工作。在新野县前高庙乡郭湾村的金色麦浪中，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进行收割。今年，新野县共投入1190台农机参与麦收作业，大规模麦收工作正由南向北逐步展开。据了解，南阳市布设65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组建102个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储备各类应急装备 1.1 万余台套，建成177家省市建三级农机服务中心，统筹全市农机调配、技术服务、烘干保障等关键环节，确保小麦及时归仓。

眼下，河南信阳淮滨县84万亩小麦迎来集中收割。搭载北斗终端的智慧农机驰骋田间，数字化调度让麦收跑出新速度。在淮滨县马集镇的千亩高标准农田，一台台搭载北斗导航终端的大型收割机正按系统自动生成的路线匀速推进。在地头，运粮车根据平台指令精准停靠，无缝对接，一车满下一车立即补位，整个过程井然有序。在淮滨县优质弱金小麦现代农业产业园综合服务中心，电子大屏上正实时显示着全县麦田小麦长势、成熟情况等20余项数据。动态地图上，120多台收割机和100辆运粮车作业进度、收割面积等信息以不同色标清晰标注。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即可跨区远程调度，避免漏割、重割。淮滨县淮河生态智慧农业管理平台业务主管任超超介绍，这个智慧农业平台融合了北斗定位、卫星遥感、物联网等技术，并把数据采集、农机调度与仓储物流精准串联，实现了从种植到归仓的全程数字化管控。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晨光破晓，山河壮丽。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每天迎着朝阳冉冉升起，照亮华夏大地。这让亿万人民瞩目的升旗仪式背后，是国旗护卫队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酷暑严寒不改初心，风霜雨雪从未停歇。步伐整齐划一，动作精准有力，每一次迈步都彰显忠诚，每一次挥手都致敬祖国。他们用汗水守护国旗尊严，以青春捍卫国家荣光。五星红旗光耀万里河山，凝聚亿万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引领新时代少年胸怀梦想，勇担使命，在民族赋新征程上挺膺担当。今天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铺轨正式贯通，下一步将依次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为全线2027年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昌九高铁跨越赣江冲积平原、鄱阳湖生态敏感区以及南昌市多个功能核心区，并串联昌北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施工环境复杂。建设施工部门投入智能铺轨装备，依托智控平台将轨道误差控制在毫米级，成功破解了长大坡道、长距离跨江铺轨等技术瓶颈。
1: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昌九高铁北起江西九江，南至南昌，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于2022年9月开工建设，预计于2027年3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旅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昌九高铁是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之一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将强化长江中游城市群与长三角、粤港澳等城市群的互联互通，对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助力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为帮助广大消费者科学安全选购儿童玩具，守护儿童健康成长，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儿童玩具安全选购消费提示，为家长选购玩具提供规范指引，严守安全红线，牢记一看二闻三拒绝。安全性是选购儿童玩具的首要前提，一看存在尖锐边角、易脱落细小零部件、强光刺眼、严重掉色等问题的玩具，有物理损伤、化学污染及感官损害的风险，应不予选购。

0: 刚放下气，你一定不好吃。有不做生意，有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
1: 这种凶吗？
2: 隐藏那么多年，
1: 那天也不能凶，那哪一颗蛋不

0: 以后再买茶叶蛋给你好不好？
1: 二文带有刺鼻异味的玩具，存在增塑剂、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隐患，化学安全风险较高，不应购买。三、拒绝对无合法资质的三无产品，以及硼砂易超标的水晶泥、误食可致命的小磁力珠、未取得安全认证的电动仿真厨具等高危网红玩具，一律不予购买。此外，消费者选购过程中需关注玩具清洁便利性，检查毛绒玩具是否可以整体水洗，塑胶、木质玩具表面是否光滑无清洁死角。清洁不便的玩具易积存污垢，滋生细菌，对婴幼儿存在较大安全隐患，需谨慎选购。核查认证标识，确保产品合规，资质和验视玩具选购的重要环节。电玩具、塑胶玩具、金属玩具、儿童乘骑车辆玩具需标注 3C 认证标识。合格玩具的外包装或产品吊牌应完整标注产品名称、厂名、厂址、执行标准、适用年龄范围及安全警示等信息。标识信息模糊、内容缺失的产品存在安全隐患，消费者应谨慎购买。当前国内玩具产品统一执行 GB6675.1 至 GB6675.4 玩具安全系列国家标准，消费者选购时应认准该标准。

此外，2025新版玩具安全国家标准已发布，将于2026年11月实施。匹配适龄需求，科学选购玩具产品。选购玩具需结合儿童年龄段适配选择。0岁至3岁儿童应以入口安全为前提，可选大颗粒积木、软胶摇铃、布艺玩具等品类，避免带有小零件和长绳带的玩具。4岁至6岁儿童可选拼图、大颗粒拼装玩具、角色扮演玩具，谨慎购买弹射类和音量过大的声光玩具。7岁至12岁儿童可选购科学实验套装、益智桌游、运动类玩具。选购电动玩具时，务必严格查验安全认证标识。儿童安全无小事，市场监管总局提示，消费者应通过正规经营渠道选购儿童玩具，并妥善保留消费凭证。再过一周多时间，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将自南向北依次开始收割。为应对麦收期间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河北邢台、邯郸等地正抓紧检修调度各类农机，最大限度做好三下抢收工作。在邢台市柏乡县、邯郸市魏县、成安县等地，记者走访了多家农业合作社，当地小麦正由绿转黄，麦穗日渐饱满。据了解，河北邯郸市小麦预计6月10日前后收割，农业部门已调度2万多台小麦收割机，并设立农机手加油驿站和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加油服务，全力做好三下机收保障。

同时，邯郸全市配备小麦烘干设备348台，日烘干能力达5.95万吨，并已完善恶劣天气应急预案。邯郸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管理科科长贾玉良介绍，与河南驻马店、许昌等地建立对口支援机制，一旦发生阴雨天气，可提供1.2万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对口支援。统筹国有粮库、粮食收储企业等主体烘干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加工烘干。在邢台市柏乡县，当地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等各类农业机械5700余台套。邢台市柏乡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苗一山介绍，他们组织了6支农机技术志愿服务队，开展送检下乡、送技术下乡服务，帮助农机手排查隐患、规范保养，确保作业机具状态良好。他们也会在三夏期间进行24小时服务，农机出现故障能及时处理，确保小麦能应收尽收。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全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多万台套，并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同时，共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目前，各地正抓紧开展农机具检修保养和农机手培训，提升减损作业水平。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无名谢征，愿以痴心聘汝为妇。
1: 眼下正值夏收夏种关键阶段，记者29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6月黄淮、江淮、华北及西北地区东部等夏收区温高雨少，天气条件利于机收田间作业和小麦晾晒。目前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充足，为适时下播提供了良好的水分条件。预计下播期间，大部地区土壤伤情能够满足夏玉米、夏大豆等作物播种出苗水分要求。华北南部、黄淮大部降水偏少2至5成，气温偏高1至20摄氏度，需警惕伤情下降过快出现旱象，影响下播作物幼苗生长。南方早稻区6月光温正常，利于早稻抽穗运穗及灌浆乳熟。浙江南部、江西东南部、福建、广东东部降水偏多2至5成，需防范较强降水造成鱼喜荷花和龙舟水，影响早稻正常生长发育。为了更好地服务夏收夏种，气象部门在原有的分作物、分栽种、分区域全国农业气象灾害格点产品基础上，优化农业气象灾害智能网格预报产品，建立基于风清风顺的无缝隙农业气象灾害智能网格预报业务，滚动发布冬小麦干热风、小麦倒伏、成熟期预测及农田自涝等风险预估，为农业生产全过程提供精细化农用天气预报服务。基于高精度土壤融合监测资料，结合智能网格预报，提供精准农田伤情预报，助力科学调度农机作业。

天台县林业局5月29日通报，针对群众反映天台县三河镇上山村裘凤渠自然村古树被擅自移植及砍伐问题，林业局已会同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开展调查，下一步调查组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予以处理。河南南阳唐河县联合调查组5月29日通报，近日针对媒体反映唐河县少白寺镇有群众名下出现不明贷款记录的问题，我县迅速成立由县纪委监委、县人民法院、县公安局、唐河金融监管支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核查工作。联合调查组将彻查问题原委，依法依规厘清责任，对查实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后续调查处理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9日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有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国铁集团）获悉，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下称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将于2026年6月1日起实施，将受旅客青睐的服务新举措长效化、制度化，修订完善相关规则和概念定义，为铁路客运服务品质不断提升、更好地服务旅客便捷出行提供有力保障。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2024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2024年9月1日实施以来，国铁集团积极适应人民群众对美好旅行生活的新期待，先后探索试行了铁路客运电子发票、扩大动车组列车学生优惠票范围等一系列便民利民惠民新举措，铁路客运业务发生了新的变化。国铁集团依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有关规定，在充分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相关条款进行了28处调整，形成了共有5章116条的新版国铁集团客规。一是将客运电子发票、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保管寄送等成熟适用、受到旅客广泛青睐的客运新服务固化为规则，使之长效化、制度化，涉及19处，其中修订16处，删除3处，为更好的服务旅客便捷出行提供保障。二是根据客运业务的发展变化和旅客需求的多元化，对购票人、乘车人、联乘车票等概念重新界定，对旅客物乘物降、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等条款进行优化，使之更好地适应当前客运场景和运输工作实际，更加精准地服务旅客出行，涉及8处，其中修订7处，删除1处。

三是针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行为，新增限制购票相关规定的条款一处，更好地维护旅客公平有序的乘车环境。一是明确铁路客运电子发票规则。新版国铁集团客规明确，在购票、退票和改签等业务环节取消纸质报销凭证，增加铁路客运电子发票业务规则，对铁路客运电子发票开具时限、途径以及下载方式进行了规定，明确了购票人或代办人代开铁路电子客运电子发票相关业务规则。2025年10月1日起，铁路客运领域全面推行电子发票，相关规则已实施。二是修订学生优惠票相关规则。新版国铁集团客规优化学生优惠区间管理，明确学生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修改优惠区间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可根据实际家庭居住地进行调整，明确多段学生连乘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调整学生优惠票优惠范围，学生优惠票有仅限于使用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和动车组列车二等座，扩大至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和动车组列车二等座、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you, BBT. You have saved the ambassador of the Delta planet and resolved the conflict within the galaxy, the future peace of the Earth. Now, rest on your hands.
1: 规范新生和毕业生购票规则，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毕业生凭盖有院校公章的学校书面证明当年可购买一次从学校所在地出发的学生优惠票。优化学生票查验规则，已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上述学生旅客购票出行相关优惠措施已于2025年陆续实施。三是修订遗失物品相关规则。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在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规定，为旅客提供遗失物品保管认领服务的基础上，增加遗失物品快递服务，明确车站可以办理遗失物品快递寄送服务，并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核收快递费，方便旅客认领遗失物品。四是对购票人、乘车人进行科学界定。在实际旅客运输过程中，购票人和乘车人并非同一人，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对购票人、乘车人进行了科学界定，明确不同主体在购票出行中的权责。五是修订联乘车票规则。新版国铁集团客规进一步优化了联乘车票概念，取消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中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时间限制规定。

0: 扩大联程车票关联的实现范围，明确旅客持联程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联程车票可按规定一并免费退票，方便旅客调整行程。六是修订旅客误乘误降相关规则，考虑到同一城市有多个车站的情况，为进一步便利旅客出行，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在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规定，将误乘误降旅客免费送回至车票到站或原票乘车站基础上，明确当日无列车送回到站或原票乘车站时，经旅客同意可送至到站或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七是修订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考虑到部分行李托运无直达列车需要中转运送，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将行李运到期限的计算方式进行优化调整，由按运价里程计算改为按运输方案里程计算，更加符合实际。八是新增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为营造公平有序的乘车环境，新版国铁集团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并纳入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约定事项。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
1: Good. Let's spread it around.

0: 还有什么？
1: 来来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0: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1: Local
0: 啊 ，local。L O C A L local。
1: 好，我知道 local。

0: local sense。
1: 5月29日上午，中国贸促会举办新闻发布会，会上对外公布了今年4月份全国贸促系统签发原产地证书、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的情况。2026年4月份，全国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ITA 单政策、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70.81万份，其中非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为297.86亿美元，同比增长0.63%。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为106.57亿美元，同比增长22.21%。RCEP 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为9.87亿美元，同比增长16.40%。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斐介绍，四月份全国贸促系统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特别是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继续保持增长，印证了我国外贸正延续良好增长势头。近期记者在全国多所高校采访时发现，曾经相对冷门的劳动实践课，如今选课通道一经开放就瞬间爆满。中国人民大学专门改造的这间烹饪劳动教室里，满满排布了36个操作工位，36名学生围在老师身边认真听仔细看。而这门课的报名人数常年维持在300人以上，入选比例仅10%。即便学校从最初的1个班扩容至2个班，可供需紧张的局面依旧没有缓解。

近期，记者在全国多所高校采访时发现，曾经相对冷门的劳动实践课，如今选课通道一经开放就瞬间爆满。中国人民大学专门改造的这间烹饪劳动教室里，满满排布了36个操作工位，36名学生围在老师身边认真听，仔细看。而这门课的报名人数常年维持在300人以上，入选比例仅10%。即便学校从最初的一个班扩容至两个班，可供需紧张的局面依旧没有缓解。烹饪课的火爆只是劳动课热的一个缩影，车辆维修、生活美学等课程同样是选课名单里的顶流。高校劳动课一课难求的景象并非只出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的百草园养护课程从一个班扩增到四个班，依旧无法满足报名需求。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开设的15门劳动课全部开课即秒空。中南大学一门实用劳动课近700名学生竞争60个学习名额。山东大学的临床劳动实践课、天津大学精工木工实训课也是常年满员。记者观察，实用、专业、创新三类课程领跑人气榜，高校劳动课成了香饽饽。这些受到青年学生们青睐的课程都有哪些特点？带着疑问，记者在校园中寻求答案。

烹饪、家居维修、收纳整理这类生活技能课程，直击学生日常生活的痛点，上手简单，收获直观，自然成为首选。每做出一道菜品，完成一项操作，学生都能获得满满的成就感。紧随生活技能之后的是专业融合型劳动课。这类课程打破了课堂与职场的壁垒，把劳动实践和学生本专业深度绑定，让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落到真实岗位中。随着数字技术发展， AI 应用与智能制造等科创类课程吸引了一大批喜欢探索、乐于创新的学生。记者观察劳动课为什么火了，多重价值共振，曾经相对冷门的课程如今成为校园热点，持续升温的背后到底藏着哪些深层原因呢？这种学以致用、创造价值的获得感，正是当下劳动课吸引学生的动力之一。不少学生表示，劳动课兼顾生活技能与专业实践，既能教会大家独立生活，也能强化职业本领，提升未来求职就业的竞争力。此外，面对学业竞争压力，不少学生陷入焦虑，而沉浸式的劳动实践成为排解情绪、沉淀心态的有效方式。对于高校而言，劳动课的火爆也印证了育人理念的转型。劳动教育不是孤立的教学环节，而是串联知识、能力、品德的综合载体。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记者观察，补短板重时效，护航劳动课长效发展。在与师生们的交流中，记者发现，要让劳动课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中国人民大学餐饮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作荣坦言，作为身处一线城市核心地段的高校，建设大规模标准化的劳动实训场地很不现实。此外，师资是另一个明显的短板。据了解，目前绝大多数高校专门负责劳动教育的专任教师数量极少，大都由辅导员、后勤工作人员、专业课教师兼职，少数具备条件的高校能外聘企业导师作为辅助力量。鉴于诸多现实条件，目前劳动课形式化、功利化的认知偏差依然存在，部分院校简单将劳动课等同于集体打扫卫生，由于拍照打卡、写心得体会的形式，部分学生也抱着混学分的心态被动参与。针对这些问题，专家和高校管理者建议更多社会机构、企业参与共建高校劳动与社会实践课程资源，推行校内专任加校外特聘师资建设模式，继续完善课程体系与评价体系。

位于法国南部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 组织28日宣布，其超导磁体低温测试设施已投入运行。据介绍， ITER 的磁体系统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集成度最高的磁体系统。 ITER 在公报中说，该设施是在 ITER 现场一座现有建筑内改造而成的，主要用途是在部分超导磁体安装进 ITER 装置前，对其在额定运行温度和最高68千安电流条件下的性能进行测试。首个接受测试的是一个重330吨的环向场线圈，由尼西超导材料制成。该线圈已在12天内冷却至零下269摄氏度，目前已进入超导状态，预计近期启动强电流测试。线圈测试周期预计约为4个月。后续还将测试来自不同制造商的其他环向场线圈和一个极向场线圈。公报说，尽管测试无法完全复现 ITER 装置内部运行环境，但仍可为了解磁体行为、低温系统性能、电气接口和仪器仪表等提供关键信息。 ITER 是由欧盟、中国、俄罗斯、美国等方共同参与建造的人造太阳装置，该项目旨在模拟太阳发光发热的核聚变过程，探索受控核聚变技术商业化可行性。

最近，云南省双江县的云南大百合次第绽放，幽深林间高大的云南大百合格外醒目，植株可长至2米以上，单株能绽放约20多花，洁白花朵呈喇叭形，花瓣内侧部有紫红色纹路，花姿优雅，色彩明艳。云南大百合隶属于被子植物门百合科大百合属，多生长在土壤疏松肥沃、阴凉湿润的林下、灌丛及山涧溪畔，对生存环境要求严苛。今天29日，由中铁十一局和铁建重工联合打造的超大直径盾构机胶品一号在长沙下线。盾构机整机总长约110米，总重约3500吨，装机功率达10000千瓦，具备切削出扎衬器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在盾构领域，盾构机分为两种类型，一个是土压平衡，一个是泥水平衡，主要是根据它适用的地层条件和工况环境。一般川江粤海中用泥水平衡盾构，在软岩、城市等领域多用土压平衡盾构。胶品一号在研制过程中进行了多项专项设计，如邙山隧道有大面积钙质胶结层与漂石，建设团队历时2个月打造出国内首款适配软硬复合胶结地层的超大直径盾构刀盘。

刀组合刀具，其中19英寸单刃滚刀61把，耐磨齿刀14把，带牙式宽切刀104把，实现对软土、胶结层等特殊地层的全覆盖。刀盘表面覆盖碳化铬复合耐磨板，耐磨性能提升 40%。 同时刀盘布置了20处渣土改良喷口，配合主动搅拌棒、中心搅拌器及高压冲洗系统，有效防止黄土结泥饼。在软件方面，胶皮一号搭载了多层次复合注浆系统、同步推拼系统、气压辅助掘进与盾构 AI 智能管控平台，可实时采集大量掘进数据，实现自动监测、预警和调控和故障智能诊断，推动盾构施工向智能化升级。据中铁十一局胶平铁路邙山隧道项目负责人陈建介绍，胶平一号出厂后将拆解为上百个部件，通过专业运输方式运往施工现场，预计七月底正式始发掘进。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市场营商环境改善等因素影响，一至四月份物流服务价格整体企稳回暖，细分领域均呈现回暖态势。

0: 海运方面，散货与集装箱运价均实现不同程度上涨。沿海散货市场需求回暖，叠加国际油价高位抬升运输成本，煤炭、粮食运价环比均有较大幅度上涨。四月沿海散货综合运价指数月平均值为 1225.5 点，环比回升 10.1%。 集装箱市场受益于外贸出口规模增长，船舶租赁市场稳中向好。四月份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月平均值为 1221.8 点，环比回升 11.4%。 公路方面，四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 106.2 点，环比回升 0.52%。 快递方面，四月份行业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低价同质化竞争乱象有效缓解，行业单票收入为每票 7.65 元，环比回升 1.2%， 同比增长 3%。 重点调查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7%， 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回升 0.1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回升。从后期走势来看，随着稳增长、促消费系列政策落地生效，国内生产消费持续激活，物流市场内需潜力将稳步释放。
1: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no Ve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生态环境部将加快出台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和农村小微水体治理行动计划，将联合相关部门部署实施五大攻坚行动，推动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和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解决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生态环境部还将继续指导地方扎实推进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深入推进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构建末端整治与源头预防病重的长效工作机制，真正破解非法倾倒固体废物污染这个顽疾。五月以来，海南多地的荷花迎来盛放期，荷花不仅是夏日美景，也是带动乡村发展的特色产业。一塘荷花蕴含多大的价值？在海南琼海市夹击镇下寨东村的荷花种植基地中，放眼望去，荷叶层层叠叠，阳光洒在亭亭玉立的荷花上，让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景致更加鲜艳夺目。美丽的荷花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赏花拍照。当然，这片荷塘的价值并不止于眼前的风景，比看更实在的是摘。

这个种植基地的面积有320多亩，种植的是荷花的一个新品种，太空莲36号，它的亲本种子是上过太空的，返回地球后又经过选育，最终培育出的一个品种。它可以在潜水的稻田或池塘种植，抗病性强，特别是产量还高，亩产从常规水果莲的200至400斤跃升到亩产600至800斤，目前已经是全国主要种植的品种之一。基地负责人介绍，他们早上5:30就下田了，采摘分为两个部分，在9点前以采摘鲜花为主，9点之后一直到下午采摘莲蓬。而且采摘工作可不简单，有很多要求和技巧。就拿这花来说，它是用作先切花的，所以要找花骨朵，而且它的茎杆要保留1米左右长度。采摘下来的鲜花第一时间就会送到附近的冷库，将花茎完全浸入水中，喝饱水分，冷却保鲜。依托便捷高效的航空物流优势，这里的荷花实现了急速出岛。每天上午9点处理完毕的荷花统一运往机场，搭乘11点的飞机，下午2点就能到达昆明的斗南花市了。

鲜花运走了，大家又开始紧锣密鼓的采摘莲蓬了。什么样的莲蓬是已经成熟了可以摘的呢？像是这种包含在花朵里的，大概再长13天，像是这种花瓣脱落变成青色的，大概还要8至10天，像是莲子已经顶出来而且很饱满，就是符合采摘标准的莲蓬了。据了解，货商是以整个的莲蓬进行采购，6个莲蓬就有1斤的重量。看，这个是剥下来的莲子，个个饱满圆润，吃起来清脆甘甜。这里有个测糖仪，可以看到它的糖度能达到11左右。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海南的莲子相较于内地其他省份能提早2至3个月上市，采摘工作能从4月底一直持续到7月底，形成长达3个月的采收期。其实我们看到的这片荷塘曾经是零散的撂荒地，当地因地制宜规划莲道轮作模式，每年1月栽种荷花，8月接续种植水稻，将原本零散利用率低的地块集中连片利用。荷花的花茎和叶子可做水稻的底肥，水稻秸秆也可以为下一季花提供养分，循环利用。这个模式还可以有效地提高土壤肥力，减少病虫害发生率。接下来，夹积镇还将结合地域优势，继续扩大莲道轮作、玉道轮作种植面积，以花为媒，以农促融激活乡村经济，带动农户增收。

0: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1: 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鲜花运走了，大家又开始紧锣密鼓的采摘莲蓬了。什么样的莲蓬是已经成熟了可以摘的呢？像是这种包含在花朵里的，大概再长13天。像是这种花瓣脱落变成青色的，大概还要8至10天。像是莲子已经顶出来而且很饱满，就是符合采摘标准的莲蓬了。据了解，货商是以整个的莲蓬进行采摘。

够，六个莲蓬就有一斤的重量。看，这个是剥下来的莲子，个个饱满圆润，吃起来清脆甘甜。这里有个测糖仪，可以看到它的糖度能达到11左右。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海南的莲子相较于内地其他省份能提早2至3个月上市，采摘工作能从4月底一直持续到7月底，形成长达3个月的采收期。其实我们看到的这片荷塘曾经是零散的撂荒地，当地因地制宜规划连道轮作模式，每年1月栽种荷花，8月接续种植水稻，将原本零散利用率低的地块集中连片利用。荷花的花茎和叶子可做水稻的底肥，水稻秸秆也可以为下一季花提供养分，循环利用。这个模式还可以有效地提高土壤肥力，减少病虫害发生率。接下来，佳基镇还将结合地域优势，继续扩大连道轮作、遇道轮作种植面积，以花为媒，以农促融激活乡村经济，带动农户增收。

这个种植基地的面积有320多亩，种植的是荷花的一个新品种，太空莲36号。它的亲本种子是上过太空的，返回地球后又经过选育，最终培育出的一个品种。它可以在浅水的稻田或池塘种植，抗病性强，特别是产量还高。亩产从常规水果莲的200至400斤跃升到亩产600至800斤，目前已经是全国主要种植的品种之一。基地负责人介绍，他们早上5:30就下田了，采摘分为两个部分，在9:00前以采摘鲜花为主，9:00之后一直到下午采摘莲蓬。而且采摘工作可不简单，有很多要求和技巧。就拿这花来说，它是用作先切花的，所以要找花骨朵，而且它的茎杆要保留1米左右长度。采摘下来的鲜花第一时间就会送到附近的冷库，将花茎完全浸入水中，喝饱水分，冷却保鲜。依托便捷高效的航空物流优势，这里的荷花实现了急速出岛，每天上午9:00处理完毕的荷花统一运往机场，搭乘11:00的飞机，下午2:00就能到达昆明的豆南花市了。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生态环境部将加快出台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和农村小微水体治理行动计划，将联合相关部门部署实施五大攻坚行动，推动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和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解决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生态环境部还将继续指导地方扎实推进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深入推进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构建末端整治与源头预防病重的长效工作机制，真正破解非法倾倒固体废物污染这个顽疾。五月以来，海南多地的荷花迎来盛放期，荷花不仅是夏日美景，也是带动乡村发展的特色产业。一塘荷花蕴含多大的价值？在海南琼海市夹击镇下寨东村的荷花种植基地中，放眼望去，荷叶层层叠叠，阳光洒在亭亭玉立的荷花上，让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景致更加鲜艳夺目。美丽的荷花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赏花拍照。当然，这片荷塘的价值并不止于眼前的风景，比看更实在的是摘。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坚定的自己，
0: 坚定的自己，直到和你相遇，
2: 直到和你相遇，
1: 知道有人懂我，
2: 知道有人懂我，
1: 凝聚力量，
2: 凝聚力量，
0: 一同向前。

0: 我们就像两条射线，开始的地方是一样的，后来却越走越远了。
1: 海运方面，散货与集装箱运价均实现不同程度上涨。沿海散货市场需求回暖，叠加国际油价高位抬升运输成本，煤炭、粮食运价环比均有较大幅度上涨。四月沿海散货综合运价指数月平均值为 1225.5 点，环比回升 10.1%。集装箱市场受益于外贸出口规模增长，船舶租赁市场稳中向好。四月份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月平均值为 1221.8 点，环比回升 11.4%。公路方面，四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 106.2 点，环比回升 0.52%。快递方面，四月份行业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低价同质化竞争乱象有效缓解，行业单票收入为每票 7.65 元，环比回升 1.2%， 同比增长 3%。 重点调查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7%， 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回升 0.1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回升。从后期走势来看，随着稳增长、促消费系列政策落地生效，国内生产消费持续激活，物流市场内需潜力将稳步释放。

的走走的跑跑的飞飞的冷冰流声开启阿的派的四倍风高脚被你海滩机场的放大醉样后的清风作浪掀起腥风血雨腥风场的扩散鞍马却别来跟战斗机作战被吸进引擎里面脚趾肉夹换挡一个巴掌还不响的一个巴掌可以让我看不上我快点让你看不到 point 好点没点没点想要跟着唱但你跟不上 I'm shut it down yeah yeah 背起规则就是背的黑的等到没机会背的最终说你不机会最机会

血传的。他们不信这些事丢先走事，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上工地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做在一线，嘴吃虚笔解释机械，也是没正常死掉的一堆骗子，带一水戒指虚伪坠子，里面 S 还想狂狂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该刀盘采用八主梁加八面板复合式结构，开口率 46%， 配备滚刀加尺刀加切刀组合刀具，其中19英寸担任滚刀61把，耐磨尺刀14把，带牙式宽切刀104把，实现对软土、胶结层等特殊地层的全覆盖。刀盘表面覆盖碳化铬复合耐磨板，耐磨性能提升 40%。同时刀盘布置了20处渣土改良喷口，配合主动搅拌棒、中心搅拌器及高压冲洗系统，有效防止黄土结泥饼。在软件方面，胶平一号搭载了多层次复合注浆系统、同步推拼系统、气压辅助掘进与盾构 AI 智能管控平台，可实时采集大量掘进数据，实现自动监测、预警和调控和故障智能诊断，推动盾构施工向智能化升级。据中铁11局胶平铁路芒山隧道项目负责人陈建介绍，胶平1号出厂后将拆解为上百个部件，通过专业运输方式运往施工现场，预计7月底正式始发掘进。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市场营商、环境改善等因素影响，一至四月份物流服务价格整体企稳回暖，细分领域均呈现回暖态势。

最近，云南省双江县的云南大百合次第绽放，幽深林间高大的云南大百合格外醒目，植株可长至两米以上，单株能绽放约20朵花，洁白花朵呈喇叭形，花瓣内侧布有紫红色纹路，花姿优雅，色彩明艳。云南大百合隶属于被子植物门百合科大百合属，多生长在土壤疏松肥沃、阴凉湿润的林下、灌丛及山涧溪畔，对生存环境要求严苛。今天29日，由中铁11局和铁建重工联合打造的超大直径盾构机蛟平一号在长沙下线。盾构机整机总长约110米，总重约3500吨，装机功率达10000千瓦，具备切削出扎衬器柱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在盾构领域，盾构机分为两种类型，一个是土压平衡，一个是泥水平衡，主要是根据它适用的地层条件和工况环境，一般川江粤海中用泥水平衡盾构，在软岩、城市等领域多用土压平衡盾构。蛟平一号在研制过程中进行了多项专项设计，如芒山隧道有大面积盖置胶结层与漂石，建设团队历时两个月打造出国内首款适配软硬复合胶结地层的超大直径盾构刀盘。

测试设施已投入运行。据介绍 ，ITER 的磁体系统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集成度最高的磁体系统。ITER 在公报中说，该设施是在 ITER 现场一座现有建筑内改造而成的，主要用途是在部分超导磁体安装进 ITER 装置前，对其在额定运行温度和最高68千安电流条件下的性能进行测试。 首个接受测试的是一个重330吨的环向场线圈，由尼锡超导材料制成。该线圈已在12天内冷却至-269摄氏度，目前已进入超导状态，预计近期启动强电流测试。线圈测试周期预计约为4个月，后续还将测试来自不同制造商的其他环向场线圈和一个极向场线圈。 公报说，尽管测试无法完全复现ITER装置内部运行环境，但仍可为了解磁体行为、低温系统性能、电气接口和仪器仪表等提供关键信息。ITER 是由欧盟、中国、俄罗斯、美国等方共同参与建造的人造太阳装置。该项目旨在模拟太阳发光发热的核聚变过程，探索受控核聚变技术商业化可行性。

者观察，补短板重时效，护航劳动课长效发展。在与师生们的交流中，记者发现，要让劳动课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中国人民大学餐饮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作荣坦言，作为身处一线城市核心地段的高校，建设大规模、标准化的劳动实训场地很不现实。此外，师资是另一个明显的短板。据了解，目前绝大多数高校专门负责劳动教育的专任教师数量极少，大都由辅导员、后勤工作人员、专业课教师兼职，少数具备条件的高校能外聘企业导师作为辅助力量。限于诸多现实条件，目前劳动课形式化、功利化的认知偏差依然存在。部分院校简单将劳动课等同于集体打扫卫生，流于拍照打卡、写心得体会的形式，部分学生也抱着混学分的心态被动参与。针对这些问题，专家和高校管理者建议，更多社会机构、企业参与共建高校劳动与社会实践课程资源，推行校内专任加校外特聘师资建设模式，继续完善课程体系与评价体系。

烹饪、家居维修、收纳整理这类生活技能课程，直击学生日常生活的痛点，上手简单，收获直观，自然成为首选。每做出一道菜品，完成一项操作，学生都能获得满满的成就感。紧随生活技能之后的是专业融合型劳动课。这类课程打破了课堂与职场的壁垒，把劳动实践和学生本专业深度绑定，让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落到真实岗位中。随着数字技术发展， AI 应用与智能制造等科创类课程吸引了一大批喜欢探索、乐于创新的学生。记者观察，劳动课为什么火了？多重价值共振，曾经相对冷门的课程如今成为校园热点，持续升温的背后到底藏着哪些深层原因呢？这种学以致用、创造价值的获得感，正是当下劳动课吸引学生的动力之一。不少学生表示，劳动课兼顾生活技能与专业实践，既能教会大家独立生活，也能强化职业本领，提升未来求职就业的竞争力。此外，面对学业竞争压力，不少学生陷入焦虑，而沉浸式的劳动实践成为排解情绪、沉淀心态的有效方式。对于高校而言，劳动课的火爆也印证了育人理念的转型。劳动教育不是孤立的教学环节。

0: 别，而是串联知识、能力、品德的综合载体。
1: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近期，记者在全国多所高校采访时发现，曾经相对冷门的劳动实践课，如今选课通道一经开放就瞬间爆满。中国人民大学专门改造的这间烹饪劳动教室里，满满排布了36个操作工位，36名学生围在老师身边认真听，仔细看。而这门课的报名人数常年维持在300人以上，入选比例仅一成。即便学校从最初的一个班扩容至两个班，可供需紧张的局面依旧没有缓解。烹饪课的火爆只是劳动课热的一个缩影，车辆维修、生活美学等课程同样是选课名单里的顶流。高校劳动课一课难求的景象，并非只出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的百草园养护课程从一个班扩增到四个班，依旧无法满足报名需求。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开设的15门劳动课全部开课几秒空，中南大学一门实用劳动课近700名学生竞争60个学习名额，山东大学的临床劳动实践课、天津大学精工木工实训课也是常年满员。记者观察，实用、专业、创新三类课程领跑人气榜，高校劳动课成了香饽饽。这些受到青年学生们青睐的课程都有哪些特点？带着疑问，记者在校园中寻求答案，

5月29日上午，中国贸促会举办新闻发布会，会上对外公布了今年4月份全国贸促系统签发原产地证书、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的情况。2026年4月份，全国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ETA 单政策、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 70.81 万份。其中非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为 297.86 亿美元，同比增长 0.63%， 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为 106.5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21%， 而 CEP 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为 9.8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40%。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斐介绍，4月份全国贸促系统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特别是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继续保持增长，印证了我国外贸正延续良好增长势头。近期，记者在全国多所高校采访时发现，曾经相对冷门的劳动实践课，如今选课通道一经开放就瞬间爆满。中国人民大学专门改造的这间烹饪劳动教室里，满满排布了36个操作工位，36名学生围在老师身边认真听、仔细看。而这门课的报名人数常年维持在300人以上，入选比例仅一成。即便学校从最初的一个班扩容至两个班，可供需紧张的局面依旧没有缓解。

扩大联程车票关联的实现范围，明确旅客持联程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联程车票可按规定一并免费退票，方便旅客调整行程。六是修订旅客务乘务降相关规则。考虑到同一城市有多个车站的情况，为进一步便利旅客出行，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在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规定将务乘务降旅客免费送回至车票到站或原票乘车站基础上，明确当日无列车送回到站或原票乘车站时，经旅客同意可送至到站或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七是修订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考虑到部分行李托运无直达列车需要中转运送，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将行李运到期限的计算方式进行优化调整，由按运价里程计算改为按运输方案里程计算，更加符合实际。八是新增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为营造公平有序的乘车环境，新版国铁集团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并纳入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约定事项。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仍不一致持用低票价席别车票乘坐高票价席别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

规范新生和毕业生购票规则。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毕业生凭盖有院校公章的学校书面证明当年可购买一次从学校所在地出发的学生优惠票。优化学生票查验规则，已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上述学生旅客购票出行相关优惠措施已于2025年陆续实施。三是修订遗失物品相关规则。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在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规定为旅客提供遗失物品保管。认领服务的基础上，增加遗失物品快递服务，明确车站可以办理遗失物品快递寄送服务，并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核收快递费，方便旅客认领遗失物品。四是对购票人、乘车人进行科学界定。在实际旅客运输过程中，购票人和乘车人并非同一人，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对购票人、乘车人进行了科学界定，明确不同主体在购票出行中的权责。五是修订联乘车票规则。新版国铁集团客规进一步优化了联乘车票概念，取消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中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时间限制规定，

三是针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行为，新增限制购票相关规定的条款一处，更好地维护旅客公平有序的乘车环境。一是明确铁路客运电子发票规则。新版国铁集团客规明确，在购票、退票和改签等业务环节取消纸质报销凭证，增加铁路客运电子发票业务规则，对铁路客运电子发票开具时限、途径以及下载方式进行了规定，明确了购票人

或代办人代开铁路电子客运电子发票相关业务规则。2025年10月1日起，铁路客运领域全面推行电子发票，相关规则已实施。二是修订学生优惠票相关规则。新版国铁集团客规优化学生优惠区间管理，明确学生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修改优惠区间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可根据实际家庭居住地进行调整，明确多段学生连乘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调整学生优惠票优惠范围，学生优惠票由仅限于使用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和动车组列车二等座，扩大至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和动车组列车二等座、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2024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2024年9月1日实施以来，国铁集团积极适应人民群众对美好旅行生活的新期待，先后探索试行了铁路客运电子发票、扩大动车组列车学生优惠票范围等一系列便民利民惠民新举措，铁路客运业务发生了新的变化。国铁集团依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有关规定，在充分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相关条款进行了28处调整，形成了共有5章116条的新版国铁集团客规。一是将客运电子发票、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保管寄送等成熟适用、受到旅客广泛青睐的客运新服务固化为规则，使之长效化、制度化，涉及19处，其中修订16处，删除3处，为更好的服务旅客便捷出行提供保障。二是根据客运业务的发展变化和旅客需求的多元化，对购票人、乘车人、联乘车票等概念重新界定，对旅客物乘物降、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等条款进行优化，使之更好地适应当前客运场景和运输工作实际，更加精准地服务旅客出行，涉及8处，其中修订7处，删除1处。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9日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国铁集团）获悉，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下称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将于2026年6月1日起实施，将受旅客青睐的服务新举措长效化、制度化，修订完善相关规则和概念定义，为铁路客运服务品质不断提升，更好地服务旅客便捷出行提供有力保障。

天台县林业局5月29日通报，针对群众反映天台县三河镇上山村裘凤徐自然村古树被擅自移植及砍伐问题，林业局已会同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开展调查。下一步，调查组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予以处理。河南南阳唐河县联合调查组5月29日通报，近日针对媒体反映唐河县少拜寺镇有群众名下出现不明贷款记录的问题，我县迅速成立由县纪委监委、县人民法院、县公安局、唐河金融监管支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核查工作。联合调查组将彻查问题原委，依法依规厘清责任，对查实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后续调查处理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眼下正值夏收夏种关键阶段，记者29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6月黄淮、江淮、华北及西北地区东部等夏收区温高雨少，天气条件利于机收田间作业和小麦晾晒。目前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充足，为适时下播提供了良好的水分条件。预计下播期间，大部地区土壤伤情能够满足夏玉米、夏大豆等作物播种出苗水分要求。华北南部、黄淮大部降水偏少2至5成，气温偏高1至2摄氏度，需警惕伤情下降过快出现旱象，影响下播作物幼苗生长。南方早稻区6月光温正常，利于早稻抽穗运穗及灌浆乳熟。浙江南部、江西东南部、福建、广东东部降水偏多2至5成，需防范较强降水造成鱼喜荷花和龙舟水，影响早稻正常生长发育。为了更好地服务夏收夏种，气象部门在原有的分作物、分栽种、分区域全国农业气象灾害格点产品基础上，优化农业气象灾害智能网格预报产品，建立基于风清风顺的无缝隙农业气象灾害智能网格预报业务，滚动发布冬小麦干热风、小麦倒伏、成熟期预测及农田自涝等风险预估，为农业生产全过程提供精细化农用天气预报服务。基于高精度土壤融合监测资料，结合智能网格预报，提供精准农田伤情预报，助力科学调度农机作业，

同时，邯郸全市配备小麦烘干设备348台，日烘干能力达 5.95 万吨，并已完善恶劣天气应急预案。邯郸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管理科科长贾玉良介绍，与河南驻马店、许昌等地建立对口支援机制，一旦发生阴雨天气，可提供 1.2 万余台

履带式收割机对口支援，统筹国有粮库、粮食收储企业等主体烘干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加工烘干。在邢台市柏乡县，当地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等各类农业机械5700余台套。邢台市柏乡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苗一山介绍，他们组织了6支农机技术志愿服务队，开展送检下乡、送技术下乡服务，帮助农机手排查隐患、规范保养，确保作业机具状态良好。他们也会在三夏期间进行24小时服务，农机出现故障能及时处理，确保小麦能应收尽收。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全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多万台套，并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同时共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目前各地正抓紧开展农机具检修保养和农机手培训，提升检损作业水平。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此外 ,2025 新版玩具安全国家标准已发布，将于2026年11月实施。匹配适龄需求，科学选购玩具产品。选购玩具需结合儿童年龄段适配选择。0岁至3岁儿童应以入口安全为前提，可选大颗粒积木、软胶摇铃、布艺玩具等品类。

0: 免带有小零件和长绳带的玩具。四岁至六岁儿童可选拼图、大颗粒拼装玩具、角色扮演玩具，谨慎购买弹射类和音量过大的声光玩具。七岁至十二岁儿童可选购科学实验套装、益智桌游、运动类玩具。选购电动玩具时，务必严格查验安全认证标识。儿童安全无小事，市场监管总局提示，消费者应通过正规经营渠道选购儿童玩具，并妥善保留消费凭证。再过一周多时间，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将自南向北依次开始收割。为应对麦收期间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河北邢台、邯郸等地正抓紧检修、调度各类农机，最大限度做好三下抢收工作。在邢台市柏乡县、邯郸市魏县、成安县等地，记者走访了多家农业合作社，当地小麦正由绿转黄，麦穗日渐饱满。据了解，河北邯郸市小麦预计6月10日前后收割，农业部门已调度2万多台小麦收割机，并设立农机手加油驿站和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加油服务，全力做好三下机收保障。
1: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二文，带有刺鼻异味的玩具，存在增速剂、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隐患，化学安全风险较高，不应购买。三、拒绝对无合法资质的三无产品以及硼砂易超标的水晶泥，误食可致命的小磁粒珠，未取得安全认证的电动仿真厨具等高危网红玩具，一律不予购买。此外，消费者选购过程中需关注玩具清洁便利性，检查毛绒玩具是否可以整体水洗，塑胶、木质玩具表面是否光滑无清洁死角。清洁不便的玩具易积存污垢，滋生细菌，对婴幼儿存在较大安全隐患，需谨慎选购。核查认证标识，确保产品合规。资质核验是玩具选购的重要环节。电玩具、塑胶玩具、金属玩具、儿童乘骑车辆玩具需标注 3C 认证标识。合格玩具的外包装或产品吊牌应完整标注产品名称、厂名、厂址、执行标准、适用年龄范围及安全警示等信息。标识信息模糊、内容缺失的产品存在安全隐患，消费者应谨慎购买。当前国内玩具产品统一执行 GB6675.1 至 GB6675.4 玩具安全系列国家标准，消费者选购时应认准该标准，

昌九高铁北起江西九江，南至南昌，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于2022年9月开工建设，预计于2027年3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旅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昌九高铁是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之一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将强化长江中游城市群与长三角、粤港澳等城市群的互联互通，对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助力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为帮助广大消费者科学安全选购儿童玩具，守护儿童健康成长，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儿童玩具安全选购消费提示，为家长选购玩具提供规范指引。严守安全红线，牢记一看二闻三拒绝。安全性是选购儿童玩具的首要前提。一看存在尖锐边角、易脱落细小零部件、强光刺眼、严重掉色等问题的玩具，有物理损伤、化学污染及感官损害的风险，应不予选购。

晨光破晓，山河壮丽。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每天迎着朝阳冉冉升起，照亮华夏大地。这让亿万人民瞩目的升旗仪式背后，是国旗护卫队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酷暑严寒不改初心，风霜雨雪从未停歇，步伐整齐划一，动作精准有力，每一次迈步都彰显忠诚，每一次挥手都致敬祖国。他们用汗水守护国旗尊严，以青春捍卫国家荣光。五星红旗光耀万里河山，凝聚亿万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引领新时代少年胸怀梦想，勇担使命，在民族复兴征程上挺膺担当。今天，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铺轨正式贯通，下一步将依次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为全线2027年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昌九高铁跨越赣江冲击平原、鄱阳湖生态敏感区以及南昌。

昌市多个功能核心区，并串联昌北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施工环境复杂。建设施工部门投入智能铺轨装备，依托智控平台将轨道误差控制在毫米级，成功破解了长大坡道、长距离跨江铺轨等技术瓶颈。

眼下，河南信阳淮滨县84万亩小麦迎来集中收割。搭载北斗终端的智慧农机驰骋田间，数字化调度让麦收跑出新速度。在淮滨县马集镇的千亩高标准农田，一台台搭载北斗导航终端的大型收割机正按系统自动生成的路线匀速推进。在地头，运粮车根据平台指令精准停靠，无缝对接，一车满，下一车立即补位，整个过程井然有序。在淮滨县优质若金小麦现代农业产业园综合服务中心，电子大屏上正实时显示着全县麦田小麦长势、成熟情况等20余项数据。动态地图上120多台收割机和100辆运粮车作业进度、收割面积等信息以不同色标清晰标注，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即可跨区远程调度，避免漏割、重割。淮滨县淮河生态智慧农业管理平台业务主管任超超介绍，这个智慧农业平台融合了北斗定位、卫星遥感、物联网等技术，并把数据采集、农机调度与仓储物流精准串联，实现了从种植到归仓的全程数字化管控。

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在怀宁县三桥镇，四家烘干厂开足马力，日均可烘干粮食650吨。目前，怀宁县的 15.8 万亩小麦收割作业已超90%，烘干存储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从5月28日开始，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阶段。目前，河南各地天气进一步转好，利于已熟小麦收晒。从5月28日开始，河南南阳市的1108万亩小麦迎来大面积机收，麦收由南向北梯次推进，进度有序加快。在南阳市唐河县东城街道八里岗村，十多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紧张作业。随着麦收大幕全面拉开，南阳各地设立农机接待站，组建党员先锋队，全方位开展麦收专项服务保障工作。在新野县前高庙乡郭湾村的金色麦浪中，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进行收割。今年，新野县共投入1190台农机参与麦收作业，大规模麦收工作正由南向北逐步展开。据了解，南阳市布设65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组建102个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储备各类应急装备 1.1 万余台套，建成177家省、市、县三级农机服务中心，统筹全市农机调配、技术服务、烘干保障等关键环节，确保小麦及时归仓。

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一成，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小麦成熟后的试收期只有3至5天，麦收是名副其实的抢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超20万台将跨区作业。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5月29日，安徽开始大规模小麦机收。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显示，今年夏收期间，安徽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全省的小麦机收率稳定在 98.5% 以上。截至28日傍晚，安徽的麦收进度已经达到 10.48%。 近日

安徽怀宁县依托农业全程机械化服务，抢抓降雨间歇，合理调配农业机械，推进小麦抢收、烘干、收储等各项工作，确保夏收平稳有序推进。安徽怀宁县黄龙镇的黄龙社区今年种植小麦1200多亩，记者在田间看到多台收割机正全力抢收倒伏的小麦，脱粒、粉碎、装车有条不紊，仅一个多小时近20亩在田小麦就收割完成。

0: 不过中午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
1: 以及午后对流发展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第十届南博会将于6月11日至16日举行，聚焦新领域、新机遇，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发布会上，云南省有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南博会将聚焦新领域、新机遇，在展会设置上不断开拓创新，并将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据介绍，本届南博会针对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聚焦人工智能、数字贸易等，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绿色能源馆推广中国跨境电力交易规则、绿证认证体系。制造业馆特设低空经济展示专区，呈现低空加农业物流等多种场景等。云南省商务厅厅长李朝伟称，我们将继续举办南博新品首发仪式，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我们将召开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实现以汇聚商、以展促投，推动形成一批境内外高质量投资合作成果。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9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日至16日在云南昆明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将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今年还将首次设立采购对接中心，举办系列供需对接活动，持续扩大与南亚各国的贸易规模。展会期间将举办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面向南亚及全球投资者推介一批重点项目。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将继续利用南博会等展会平台和跨境电商，为南亚各国共享中国大市场创造更为便捷的条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

合作，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还要不断挖掘新的合作增长点，深入挖掘跨境电商、绿色环保、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 10.7%。 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 15.8%。 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00。

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今天我们来说说有关这个口袋哈苏 OPPO X9 Ultra 双倍天眼，就好像真滤镜加装在镜头里面，全色五颗镜头都是超大底超感光，还有两颗两亿像素的主摄机，这个阵容你说夸张吗？身为一台哈苏联合打造的 OPPO 旗舰，披上了皮革 ，yes， 哇，荔枝皮革纹，把高级感拉到极致。
1: 那题外话，真的是有那种皮革味的，那种 Gucci Prada 那包包味道，很像嘞。
0: 分为上下两区，小方格就犹如相机柄，大方格就是口袋哈苏的灵魂，圆不圆，又没棱角，不一样形状叠在一起，看去又特别整齐。当你横握手机的时候，哇，超相机 ，because 它的闪光灯，哈苏 OPPO 精致的烫印都并列。那如果你有加购大地探索套装，所定制的手机壳一样布局，而且在设计上很加分啊，因为它的手柄不会厚也不高，作为支撑刚刚好，对比1:1还原手柄。手感虽然会逊色一点，不过在日常使用的时候真的超方便，你不用拆手柄，也不用脱壳，平躺也不翘屁股，可以随意的进出口袋啊。不过我这里有一个建议啦，如果再加一个隐藏式的支架作为拍摄支撑还是娱乐使用的话，我相信体验更加分。
2: 哇，这大哥，
3: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0: 果然是西服啊。真的很好拍哦，
1: 好像你刚刚所看到的所有画面都是用这一台口袋哈苏去拍摄，就包括现在你所听到所看到都是用这台手机去拍。那它的收音呢是很清晰，而且是有降噪，拍起来还是很简单，你不需要调，拿出来打开相机直接拍，最高可以录制一个 8K30。 有些人可能会说，诶， 8K30 有必要吗？如果你在拍一个全景，那你要 crop 成一个小方块，有 8K 画质，你就可以拆出非常清晰的素材。那你没有拍 8K， 那你用1080去裁剪的话，你就会看到特别猛。

0: 啊，所以一般我会建议来用4:60，或者是在一些特别场景很广的视角，你要拍出那种震撼的感觉，你一定要用8K，拍一下子就好哈，因为它吃的 memory 很大哈，就算是有 1TB 也不是这样拿来烧的。那可能会有人说，
1: 我买这手机倒不如我去买相机。
0: 讲实在的一句啦，有几个人会玩相机，也不便宜耶。你知道现在一个玻璃好一点的1000多块，镜头每个焦段不一样啊，啊保底4000多，贵一点几万块。那摄影其实是一个很贵的爱好，那 OPPO Y9 Ultra 把这个摄影门槛给拉低，让每个人都可以沉浸到摄影体验当中，无论距离。
2: 变态。
0: 它有一个专业模式，你打开 ，and then 你会看到有2层面板啊。第二层这个是可以调整色温，你可以根据当下的状况，可能偏绿、偏红、偏蓝、偏紫，然后去把颜色给调整。很多手机虽然有的调板，可以调的那么细节的，这个是我第一个试到是比较 OK 的。在焦段，无论是 0.6、1倍、2倍、3倍、6倍，甚至去到10倍，你都能调整，是不是好车 man？ 那你有这个需求，你也可以导入你自己喜欢的 LUX SDR HLG 非常出片的冷色调，还是阴天的暖色调，你有自己的要求，当然你也可以导入你自己的 LUX， even 是去到自拍镜头也是 OK， 它可以调整这些刚刚所说到的，不过它没有第二个调色盘，就是可以针对红橙黄绿蓝电子去调正比，我觉得对于 OPPO 来讲应该是不难。而在画质你会很担心，诶它是不是只能拍一个 1080、no， 你可以拍 4K 60 frame， 你可以是 SDR HDR OLED，这些都能直接设置拍摄。那你一定会问，诶那现在有真距镜后诶 Promo 是不是也有啊？目前没有， but 未来会有。哇，有这个 Promo 的时候，我跟你讲，一定很多那种很爱拍摄的摄影的 Gaki 啊，哇坠入爱河啊，诶这样轻便价格又不会贵， OK 吗？你看你们一个相机加一个镜头几万块，这个诶不到一万块，真的 very 性价比 you know。 And then 大部分画面呢、除了是手机直接拍，也有加入真距镜来拍，那它是 300mm 焦段嘛，它是可以去到 1380mm， 在这些焦段下诶都能拍得很逼真。因为你要知道哦，进入长焦手持手机拍的时候，那个晃动幅度好像是很大很慌，拍摄难度可以说是直线上升。那这个呢，你只是这样手持这样抓拍， AK shoot very well， even 是在 video mode also can take the very well video， 哇、wow， 我这个是觉得 very good 的一个事情啊，它就可以怼得特别轻。那你一对焦到的时候，哦那个画面真的是美到老塞 man， 你要极致的摄影体验。我觉得啊，这一支哈、本来价格是1999的，那它是有扣700块，也就是整副套装1299，我觉得是值得加相机一个 lens。 我不要讲原装哈，我买第三方品牌的 Sigma 的 15mm 都要一个2000多块，适配度还很低啊，可能自动对焦方面这些就没有像原装的那么敏感了、这个的话呢，你一打印加上 software 的适配度非常高，所以在使用体验是非常棒的。那么在摄影方面就是天花板了，因为大部分场景啊，只要拍它都可以拍出很清晰，它的噪点都处理得非常好，因为是在暗光、亮光、背光、逆光各种场景下都能拍出非常出片的效果，诶拍出来哦很有年了，你知道吗？拍得好是不是？哇你会诶你看你看很美吗？哇如果是那个人啊给你那种哇你就有很有成就感哦，是啊，我拍了，肯定美，你知道吗？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就你拍出美照哈，除了自己看了爽哈，别人心情也会变得很好，是不是？一色双标嘞，这个。And then 在性能方面啊，它是骁龙八 Gen 5天花板嘛，暗度都400万分哦 ，3D Mark 嘞，哦，夸张嘞。那基本上这颗处理器哈，我就没有做过多的硬核测试，因为很多数据在 online 你都找得到哈。这颗处理器是一个性能稳定、长续航、帧率稳定，还是一个功耗不会太高的旗舰芯片，用的都是顶级内存跟运存。那你讲拿来玩游戏肯定没问题啦，之前都有针对游戏做什么 game booster 啦，你可以调新的模式啦，开启一键成精，可以 bypass 充电，还有在灵敏度跟手性延迟率去做一个细节调整，所以这些我就不再深入讲啦。那在续航方面呢，你要看啊，这个手机哈、它会做得很厚哈、7000毫，那你讲 normal 我 use 啊，可能充满电拍摄啦，拍 4K 一直开着相机，因为加上它的 shutter 是要连接蓝牙嘛，那我这样拍的话去到晚上没有问题啊，晚上我就肯定要充电了的，几乎要接近0%了，所以我可能半途中呢我还是会为它充一下电。那它除了是支持100瓦 SuperVOOC 闪充，它还支持50瓦无线闪充。在作业系统，它是用它的 OS6 AI 方面，哎呦，真的是进步很多嘞！因为之前它不是有这个闪记，它可以记录所有的截图，还帮你细节出来，有连接到的内容，它会做成一个 category， 你翻阅回去哦，除了是简单，你还可以很明白。除了是有这个闪记功能，还延伸出其他功能，比如它的 Bill Manager， 就好像你消费任何东西，你拍起来 invoice， 它会自动 calculate， 自动的哦，你不用付费，你不用特地导入进去，你只是打开相机一键闪记，它就直接 snap 起来那个 invoice， 直接帮你算。那你要算你开销是不是很简单？还有一点是我比较 wow 的，就是它的 AI menu 很实用 man， 它不是说像你知道的，可能说面对面讲话直接 translate， 可以 online 可以是 offline， 这些都是很普遍的事情哦。它的 AI menu 才是贼变态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状况了？有时候我去到一些西餐店哦，他给我一张写到一大堆按摩，我想象不出来，就是用在这种时刻拍生成后直接浏览，很爽，还不用紧嘞，你还可以直接在那个 AI menu 那边点餐，它还会算出来总数多少钱 currency， 它还会跟你换回来你要的 currency， 最后你还可以 repeat order to the waitress 啊，你按一下巴拉巴拉巴拉，它直接 repeat 给他听了。
2: สวัสดีฉันต้องการสั่ง1ข้าวเหนียวทอดหมูไก่1เส้นหมี่หมูย่างตะไคร่1บะหมี่ทอดขอบคุณมาก
0: 就 something like 我们在本地吃东西 scan QR code 去点餐，这样类似的概念呢。还有一个是 AI comparison， 它就是多个 AI， 可能 ChatGPT、Gemini 还是其他的 AI， 那它可以直接 side by side 对比他们之间的想法，可以直接 compare 去选你最喜欢的作品。哇，这个也是很实用起来。更多的 AI 功能，一定你应该是去摸一下。我讲不完，因为真的太多了哦。有几个比较实用，也是我比较常用的，我就做成一部视频了。至于更多的，我觉得你应该 walk into OPPO Flagship Store 去摸一下，去体验哦，你就可以更加深入的体验什么叫做 Color OS 16。这台手机已经正式开卖，16.1TB。落地价在6799。做个总结哈，这个 OPPO 呢，它算是一个顶级的全能型，拍照性能、游戏各个表现呢都是顶尖。那唯有要考虑的地方就是你喜欢 OPPO 的生态没有？你习惯了 OPPO 生态，你用起来你会感觉哎很舒服、很顺畅。至于还有什么你想问的哈，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呢，我们再一起来进一步讨论。就这样子了，拜拜。

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已经到达尼斯了。然后呢，这里天气特别暖，然后这是我的房间，典型的法国酒店，就在海滩旁边，然后还蛮方便的。那这一次呢，是我第一次一个人旅行，也是我第一次来尼斯。我刚刚呢，在计程车上面看到那个外面风景真的太漂亮了，对，所谓的法国蔚蓝海岸，我来了。Hello， 早上好。今天呢是我在尼斯的第一天，然后我刚刚睡醒，今天睡了个懒觉，现在已经11点了。然后早餐已经关门了，我就叫了一个 room service， 叫他送了个早餐给我。我今天呢吃的是 omelette， 他们这里都是茶包。我刚刚以为他为什么给我那么多水，原来他是给我茶包。我一般都喜欢加牛奶，就有种那种红奶茶的感觉，红茶加奶那种感觉，像喝奶茶一样，还蛮好喝的。今天的行程呢，就是可能在尼斯的一些市中心啊、老城区啊那些地方走走。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就是做什么安排计划，我一般呢是跟朋友一起才会设置行程，但是自己的话就走到哪里玩到哪里，对不对？

我现在呢回酒店换衣服吃午餐，实在太热了，我要中暑了。对，这个就是我的酒店啦。我准备去海边晒太阳，擦一下防晒。我用的是这个妮维雅的旅游套装的防晒，很小个，够擦了。我还蛮想晒黑一点的，可是我每次晒太阳的时候都会晒伤，所以我这次好好擦防晒。我的脸呢，擦了一层防晒，擦了 BB 霜，也是带了 SPF 20，然后我的双前乳也是有防晒效果，所以我觉得脸应该没有关系吧，就是身体。胳膊和腿都擦了，还要擦一下脖子，因为这边其实是最容易晒伤的，我每次都是晒到身体好多个颜色出来。红黑白，好了，那我现在呢已经擦完防晒霜了，我现在要上楼上屋顶上吃饭。这个酒店呢房间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它的设施还蛮不错，上面有个游泳池，还有一个露天酒吧。然后我这几天中午都在那里吃午餐，等会儿见，拜拜。 Yeah，

我把最那么 Pico 都全部喝了一遍了，这个是 Cranberry 的，刚刚喝了原味的，还有草莓味的，然后现在喝 Cranberry。啊，这酒鬼了，酒鬼了！刚刚跟我妈妈打电话，她说我胖了，我胖了吗？我像脸长了一点肉。It went too fast, we couldn't reach it with our arms.

0: go yard. My diamond's gonna shine when the light's dark. You and I'll take a ride down the boulevard. And your friends really want.
1: 我现在呢回到酒店了，然后现在是夕阳时间，所以特别好照的我。好，我现在就在酒店的酒吧，然后剪剪片啊什么之类的。Thank you。
2: 我要本班啊，
1: 然后我顺便在等你。

尼斯的沙滩上有很多这种私人的餐厅和酒吧，然后我就选了一家我真的很喜欢的，这家叫Blue Restaurant 还是 Blue Cafe 还是 Blue Bar。

忘记了。然后呢，这一家真的很棒啊！我连续来了两天，就你可以租一个这种太阳椅，十几欧，然后就可以在这里待一天，然后点东西喝啊，吃东西啊，都 OK。今天呢，阳光特别好，天气也很好，然后沙滩上有非常多人在晒太阳。对，我看到好多人在游泳，然后我今天也很想游泳。今天尼斯快30度，特别热。然后那服务生跟我说最好不要去游，然后说那些游泳的人都是有点问题的。然后现在呢已经是晚上6点多了，他们其实已经在收东西关门了准备。然后那小哥跟我说让我可以多待半个小时，反正他们还要收很久。那啊，今天在这里晒了2个小时的太阳，我不知道会不会变黑。今天我想美黑，想美黑很久了，可是一直都不成功，要么就是晒得不均匀，可能手臂黑、脸黑、身体白这样。然后今天我就完全只穿泳衣在沙滩上躺，我觉得应该这样子会均匀一点吧。好想回去看一下我们黑。

朋友们早上好，今天呢是我在尼斯的最后一天，我今天晚上8点钟的飞机，我现在正在收拾行李准备退房了。然后今天下午呢，我就打算去沙滩再躺一下午。其实我现在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回家，因为我玩的有点不想走了。还是想说去别的地方，因为我今晚飞机是8点，所以我6点之前改变主意都是可以的。然后我还在思考中，我先去沙滩躺一下午，然后看看自己还想不想再留2天，不留2天我就回家，好好学习，好好做视频。好啦，那我现在呢出门了。

玩到不想回去了，就是那种你躺在沙滩上做什么都没有人理你的，就是没有人在意你在干什么，然后就可以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去看别人会不会怎么觉得。像我现在拿个相机里连自娱了5分钟，没有人 care， 很多人在那边裸泳，其实都没有人就是去在意这些东西，就感觉真的很自由，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有那种压力。我刚刚呢写完了你们的明信片，然后等一下要回酒店把它寄出去，希望你们收到。好了，那我这一次的 vlog 可能没有那么完整，因为我经常会忘记录视频，然后加上我来了三天多，两天都在晒太阳，所以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就是完全在放松自己，所以这次 vlog 可能不是很好看，然后不过还是希望你们喜欢吧。好啊，我们下一次旅程再见。

0: 支，这十支呢分别是三个不同的系列，一个是这个蓝绿色的，它是一支润唇膏，好好看这个包装，这个绝对会是抢着自流行，白白的润唇膏，然后它是柔沙润唇系列的，这个碎花包装呢它是丝润系列的，金色的包装呢是华缎系列的，一共是三个系列，还是老规矩啊，先来一波手臂实色，然后呢再上唇几次我最喜欢的给你们看。第一支呢就是这个蓝绿色的柔沙润唇系列，我选的这支呢是无色的一个润唇膏，这个系列呢它一共是四个颜色的，我自己呢觉得这支是最必要的，所以我就选了一支润唇的，色号呢是01号，叫玲珑女郎，其他几支呢分别是粉红色调和紫红色调的。这个系列的最想夸的就是它的包装颜色太好看了，就是这种蓝绿色的好复古啊，很耐看的颜色，然后它包装也是这种沉甸甸的，给你们看一下，唇膏的质地是很轻盈的，不会给嘴巴增加负担的那种，可以淡化唇纹，也可以软化死皮的那种。哦，还要提一下，这支润唇膏呢是你得唇炎的时候也是可以用。接着呢就是跟你们说一下这个我很喜欢的丝润系列，它这个包装就很 Gucci 了，就是那种复古又小清新的，做的很有质感的啊，就是你掂上去就是这种沉甸甸的。这个系列呢一共有18支，其实它色号做的很全，我觉得光一个赤土色它就有大概5、6、7种，我挑色的时候就是挑的有点头晕。这个系列呢我一共选了3支，那上面还有 Gucci 的 logo， 好好看啊，好洋气啊。先来给你们试第一支啊，色号都在底下，201色号，你们看唇膏膏体上面印了一个 Gucci， 看到吗？因为这个碎花系列呢全是丝润质地的，所以是很润很润的，然后饱和度没有那么高，是带一点点半透明状态的。这支201色号呢就是米色系的一个玫瑰豆沙色，这个颜色我感觉就是很温柔很甜蜜，嫩嫩的就可以掐出水来的感觉，百搭款，然后不出错的一个颜色，什么皮都能用。第二支呢是203色号，也就是我现在嘴巴上的这个颜色，是不是很自信啊？虽然看得出它唇膏颜色很深嘛，但因为它是丝润质地的，所以就是饱和度没有那么高，上色就不会很深很夸张的。这支叫勃肯地玫瑰，名字就很好听，它是一个米色系的勃肯地玫瑰，这支有点淡淡的梅子调，还有点豆沙色的感觉，就属于气质温柔挂的，基本上这次是不偏色的，镜头里跟我肉眼看到的非常像，还是挺有参考价值的。第三支呢是301色号的，叫珊瑚魅影，米色系的亮珊瑚粉色，这支呢有一点点偏荧光色的，它是一个元气粉色，这个系列的所有唇膏都很嫩很润，而且很轻盈通透的，201和203都是很有气质的一个颜色，301呢又是那种很嫩的，带一点点荧光感，但是上唇也不会丑的那种，又比较透，又显得很嫩，我近点给大家看一下啊。最后呢就是6支华缎系列的，也是我选的最多的一个颜色，这个系列呢全都是金色的包装，是很有重量的，不是那种廉价的，人家奢侈品牌嘛，是不是？你看上面的雕刻 Alexandra 绘制的装饰图案，非常的贵气。我跟你讲这个系列呢也是颜色最多的，它一共出了36个颜色，我手上的6支呢先分别试给你们看一下。第一支呢是200号正午烈焰，这个质地呢你看饱和度就高了，但是呢它又不像 matte 那么干，它还是属于润的，这个颜色呢是一个玫瑰色系的，就是那种新鲜玫瑰木的颜色，很温柔的奶茶色，饱和度杠杠的。第二支呢又是一支203色号的，但是跟刚刚碎花系列不一样，它这支呢颜色也叫勃肯地玫瑰，但这支饱和度更高，看到吗？你们看一下，这个是金管系列的203，这个呢是碎花系列的203，其实色系是一样的，就是饱和度不一样，出来的颜色完全就是两支唇膏的颜色，等一下也会试色给你们看，因为这支我很喜欢，而且是他们家的热门色，我现在就把我嘴唇上的这支擦掉，碎花系列很热嘛，所以它擦也很好擦。这支呢就属于可以放在包包里的颜色，而且跟这身衣服特别搭，好复古好温柔，名字也很好听，勃肯地玫瑰，又气质又显白，而且这个颜色很适合秋冬，那种棕红棕红的颜色，大哥最爱色。下一支302明晨阿加莎，它是那种橘色明艳的唇红，我试不下了，试在手背上，哇又是我大哥很爱的颜色，它橘的饱和度好高哦，好显白哦，我这支也想试给你们看一下，哎，也很胡萝卜，哎，这支颜色好漂亮啊，真的是橘调很重的一支，如果搭妆的话就会很好看，很有特点的白皮用特别显白的一个颜色，而且很阳光，很明媚很出跳的一个颜色。502俏丽佳人，这支呢就是红色系的，是那种新红色，我怀疑因为大众比较喜欢这种饱和度颜色高的唇膏，所以他们这个系列呢颜色做的比较多一点，这支呢就像夏日的那种草莓汽水，水嫩嫩的，萌妹子就很喜欢这种颜色，这种颜色涂咬唇和全唇都很好看，都会显得少女气息一点的颜色。503色号，这支呢就属于宝石红的颜色，也是红色系的，你看比上一支草莓红呢就多一点成熟感了，就比502更红更橘一点，薄涂呢很日常，厚涂呢又很气场，这个我等一下也会上嘴试给你们看。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支504色号马拉菲红，也是红色系的，但是它是绯红色系，这支颜色真的浑美浑美，我越试越大块了。这支呢是偏梅子调的，有点像红心火龙果的颜色，就是那种超模会用的气场全开型颜色，这个系列的唇膏全部都是奶油质地的，非常好涂抹，然后也很顺滑，显色度也非常高的那种，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啊，哇真的很美，里面内侧呢都是比较偏淡雅一点的，这边呢都是比较浓烈一点的，但是这里的颜色你看明显的周边的颜色，手臂会显得很白，颜色越是浓烈周遭的皮肤就越显白，所以大家都喜欢涂红。 唇，
1: 好好看哦。
0: 然后你们看一下，这个是华顿系列的203和滋润系列的203呢，涂出来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支呢是比较温柔一点，这支呢就是属于比较

0: 细致一点的，还有点小复古的感觉，可能是我今天装扮的关系啊。而且这种滑缎系列涂出来就是这种缎面质地的，不干，然后又不会太润。Gucci 的这三个系列的唇膏都不会有任何的起死皮啊，或者是显唇纹的一个困扰在里面。正好来要换色了，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润唇膏质地啊。如果比较追求润唇膏颜值的，这支我就很推荐，因为晶莹剔透、软嫩嫩的，感觉就嘴唇嘟嘟的很健康。上唇给你们试503这支颜色，这支就是素颜我都会涂出去的颜色，很显白，然后又不会很突兀的，而且它这个系列因为润润的嘛，所以就是唇边界就不会很难处理，很好涂，不用手指去晕的。你看很显白又不突兀，素颜涂也很好看的，好水啊，好糖果，好果汁哦，而且它是那种红调和橘调搭配的刚刚好的，一支很万能的颜色。虽然看管身你可能觉得还好，还蛮普通的，但上嘴真的很特别，真的很好看。你看配这个灰眼珠子，这个很高级的感觉。如果你就是今天不知道该涂哪支颜色的话，涂这支就刚好，就是百搭万能型颜色。
1: 好果汁啊，感觉要爆汁了。
0: 远距离给你们看一下，好，再多试一支金色滑缎系列的302那个颜色，就很橘很橘这支，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种橘调，超好看，超显白的。而且能做 Gucci 的试色，着实很开心的。嗯，好美啊！我的天，老爷，好漂亮啊！哇，这个浓郁的，好胡萝卜，感觉吃了一口萝卜在嘴上。跟我的腮红颜色也好搭啊，
2: 太油画了。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Hey， 大家好，我是 Ricky 阿 Sir， 欢迎收看 Ricky 阿 Sir 超有福。深信大家化妆的时候都听过一个化妆品的名词叫做隔离霜。隔离霜我问大家究竟哪些是隔离霜，他们会答我阻隔粉底液不要黏到落去皮肤度。跟着我即刻拗爆头，粉底液不是搽面应该搽什么呢？其实粉底液大家每一个 concept 就是觉得它会伤害皮肤，其实它不会直接伤害皮肤的，只是你夜晚睡觉之前不卸妆的话，它就会对皮肤有些伤害的，因为你面不干净嘛。咁倒翻转，其实隔离霜系啲乜嘢呢？嘅隔离霜咧，佢系可以帮大家改善皮肤原有嘅问题嘅，例如你块面偏黄啦，跟住有暗疮。

毛孔好粗大啦，或者系块面太定立立等等呢啲原有嘅问题咧，其实可以用唔同种类嘅隔离霜帮你改善咗皮肤嗰个问题先。然后咧，当你再搽粉底液上去嘅时间，就可以搽得更加薄啦，更加自然噶。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绍下有四款最常用嘅隔离霜啦。第一隻要介紹咧就係光澤 base， 光澤 base 咧其實咧擠出嚟嘅時間咧，你會覺得佢係好薄身啦，而且咧推開佢嘅時候咧，你會 feel 到皮膚咧係會即刻有一陣光澤噶，非常之適合咧本身你皮膚係好暗雅啦，又或者輪廓唔夠突出嘅朋友咧，你哋就可以搽上去噶啦。搽嘅位置咧，通常我哋都會搽額頭啦、鼻梁啦、臀骨兩邊同埋下巴嘅呢啲位置，令到咧呢啲位置更加飽滿，咁望埋佢咧個輪廓感就增加噶啦。第二隻咧就係礦物 base 啊，咁礦物 base 本身嗰個質地比較輕薄啲嘅，咁非常適合咧一啲乾性皮膚嘅朋友啦，而且咧想做到一啲霧鏡嘅效果，唔會特別雅緻，亦都唔會特別光亮噶噃。搽翻係一啲咧突出嚟嘅位置，包括額頭、鼻、颧骨、下巴等等嘅呢啲位啦，佢就可以令到你個底妝同你嘅皮膚咧非常之貼薄噶，而且呢隻 base 仲有防水嘅效果噶，夏天非常適合用噶。第三支咧就係毛孔 base， 咁毛孔 base 好多好多男仔咧，又或者出面油比較多嘅朋友咧，係非常之啱用嘅。咁點解咧？因為佢嘅作用咧就可以擠出嚟之後咧，搽上面就可以撫平到毛孔之餘咧，亦都可以做到控油嘅效果噶啦。面上面有幾個地方咧特別多毛孔細紋嘅，包括兩邊鼻翼呢啲位置啦、面旁嘅呢個位啦，又或者 T 字位嘅位置都比較容易出油嘅，大家亦都可以搽翻上呢啲位置，咁就可以做到控油嘅效果啦。第四隻咧就係調。色霜啦，咁咧市面上有好多唔同颜色嘅调色霜咧，其实佢哋嘅作用就系帮大家咧喺面上面嘅颜色做一个颜色嘅中和作用。例如先讲一讲紫色嘅呢只 base 啊，佢系负责去黄噶。如果你块面咧本身比较黄啦或者暗哑嘅话咧，可以用紫色嘅呢只 base， 擦完之后咧块面会突然间白净好多噶噃。好，第二隻咧就係綠色啦。相信咧好多男仔或者女仔咧塊面都會有偏紅或者好多暗瘡印啊等等嘅問題產生嘅。用綠色嘅 base 咧，佢就可以中和咗嗰個顏色，令到你塊面紅色嗰啲位置冇咁紅，變翻膚色一樣噶。好，去到最後橙色嘅呢隻 base 就係可以貨你黑眼圈啦，或者一啲好深色嘅墨啊、痘印啊、雀斑等等。咁搽咗上去之後咧，亦都可以做翻個中和作用，變翻你嘅膚色噶。大家可以化妝之前咧，了解咗自己皮膚原有嘅問題啦，跟住揀翻一款適合嘅底霜，自然咧就可以令到你妝容更加自然，粉底化得更加薄，咁就冇乜人知道你化咗妝啦，係咪？希望今次嘅分享咧可以幫大家揀到咧適合你嘅底霜啦。如果大家仲有其他化妝問題嘅話咧，可以喺樓下 comment 到話我知噶啦，咁我下次咧會繼續喺實習師友符咧同大家分享噶啦。仲有要記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見，拜拜。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安怎袂晓唱歌？哎，恁袂创作，恁怎知影？
1: 创你的职称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甲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搁较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